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节目的开场歌，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这首歌呀，唱的是通过冰箱当中东西的变化折射出生活和感情的细节，是一首画风十分清新的歌。试想一下，如果家里的冰箱会开口说话，它会跟你这个主人说些什么呢？很新奇的一首歌，《如果冰箱会说话》。

你是否期待一次穿越千年的旅行？这首林俊杰的歌表达了对爱的承诺和追寻，旋律是流转动听。这首歌呢是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也被认为是专辑当中非常养耳的一首歌，采用倒叙的故事演绎方式，前奏就是结局。在这首歌曲当中，不论是对情感的释

放还是唱腔上的把握，都能够感觉到林俊杰的蜕变，一改江南略显羞涩的情感宣泄和会读书当中乖乖仔的形象，呈现出男人特有的质感，表达出理性的思考方式。成熟的林俊杰在浪漫当中挥洒自如地诉说着千年不忘的爱情传说。

王菲的一首歌《流浪的红舞鞋》。小时候呢，就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为了让自己能跳出完美的舞步，穿上了一双有魔力的红舞鞋，结果真的跳出了美丽异常的舞步，但是她却只能一直跳，一直跳，始终没有办法停下来。整首歌无论是和声转位的进行感觉，还是混合拍子的旋律，都让大家一度觉得这是一首古典美声作品。而在正式版本当中，这种唯美的古典韵味也被恰到好处的诠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许哲佩总是能够用孩子般的商业

眼看着世界，观察着大人的生活，天马行空的思绪化成了一首首创作，独具个人色彩的词曲，让我们跟着他的奇幻元素走进他的世界当中，跟着他一起重新欣赏一切。不是任何歌手都有这样的能力，在音乐当中缔造出童话的美好，但是许哲佩可以，他是一等一的高手，能够用音乐给听众一个梦，一个美好超现实的梦，画面特别的美，音乐意境奇幻，让人不敢想。接下来的时间，许哲佩奇幻精品店。

静在树上唱歌有别于郭静以往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用轻快的海岛风格的感觉和甜美跳跃的地球系曲风，打造出了不一样听觉享受的情歌。郭静唱出了内心最深刻的情绪，从这首歌曲开始，已经是开始带着几分成熟韵味，流露出来的自信独立的气质，也是郭静一次全新的尝试。整首歌呢是由作曲人陈小霞作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特别加入了一种轻快的旋律，目的也是为了让整首歌有一种情歌童谣的味道。分享到这首歌《在树上唱歌》。

在昆曲逐渐退出大众视野的如今，林宥嘉却唱了一首歌叫做《思凡》，大胆新颖可爱的一首歌。歌曲讲述了外星人到地球考察，经历地球四季的变换，在离开之后呢，交了一份关于地球的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的内容全部都是不愿离开的原因。分享到这首歌《思凡》。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

冯小伦作福揭竿的取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何在的取10席以下系5席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曲烟，警消油擦干，行行有责。为全面警消油擦干，鼓励大家机改修革，分催分点，对付分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陶喆虽然说是创作歌手，但是在陶喆的作品当中，翻唱的歌曲、翻唱的经典有很多，一直以来呀，也是被歌迷们津津乐道。比如说收录在《黑色橙子》当中的一首歌《月亮代表谁的心》，最先原唱呢是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很难超越的经典，但是陶喆敢于跳脱出原有的框架，让月亮的阴晴圆缺有了新的个性。月亮代表谁的心，我们一起来听。

黄小琥带来的一首歌《伴》，陪伴的伴。这首歌其实唱出了生活当中真实的爱的样子。爱是什么？是贯穿于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爱不是我对你的索取，或者说你对我的付出，而是两个人相互的珍惜和爱护。

王心凌远在眼前的你，很多人觉得王心凌是那种只会唱少女歌曲、唱儿歌的歌手，但真正听过她很多冷门慢歌的粉丝会发现，她其实是一位被低估的歌手。2015年，王心凌远在眼前的你首播推出了扣人心弦、催人热泪的呐喊情歌《远在眼前的你》，可以说这是一首挑战唱功、难度非常大的一首歌。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万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张雨生是天生的歌者，有着金子一般的嗓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虽然不是张雨生词曲，但是他把这首歌曲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不落俗套，成为经典当中的经典。这首歌虽然是爱情歌，但是词曲写得大气磅礴，听后呢是非常的让人感动。分享到这首歌，来听到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苏三说沿袭了陶喆以往的抒情曲风，以慢拍的形式诉说着爱情故事。陶喆大胆地在 R&B 曲风当中融入了中国古典京剧的元素，成功在 rap 当中引用京剧名段苏三起解，将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融合在一起，完全没有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简洁富有韵律的结合方式给人一种自然流畅的感觉，似乎这两种音乐呀原来就是融为一体的，原本就该结合在一起。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苏三。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5: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6: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7: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饶舌歌手来发专辑，最喜欢呼朋引伴。葛中山在专辑里面找了很多人来帮腔啊，包括 Billy 姐，包括刚才唱歌是卢广仲，还有葛妈妈，还有安心雅。刚刚听到这首歌是《秘密》，里面饶舌痕迹呢，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什么？你说。
1: 当年无线推出了新五虎将，但这些小虎的名气明显是没有上一批叫的响的。除了古巨基之外呢，是没有一个人走红。那99年，古天乐改变了形象，然后才开始窜红。所以新五虎将里面只剩下双古各霸了一方，当中的古巨基还是坚持在音乐方面的发展。刚才这首歌是忘了时间的钟，还有是 Toto 继续帮你挑，就是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犬牙交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像狗牙齿那样参差不齐，形容交界线错综曲折不整齐，也比喻情况复杂，相互牵连交杂在一起。犬牙交错中，错是杂交叉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记载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政权，建立汉朝后，首先废除了秦朝苛刻的政治制度，安定老百姓的生活，其次消灭了那些异姓的诸侯王，重新封了许多刘姓子弟为王，代代相传。他自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永保刘家的江山，谁知刚传到第三代汉景帝时，这些刘姓王的势力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与中央王朝抗衡，对皇帝的指令假意应付或不理会，有的甚至暗暗谋算夺取皇位，过过做皇帝的瘾头。有个叫晁错的御史大夫看出情况不对，立即上奏景帝，要他采取措施削弱这些诸侯王的势力，逐渐收回给他们的封地，来巩固汉朝的中央政权。那些诸侯王本来就想篡夺皇位，如今听说皇帝要采取措施，便立即互相沟通，其中有七个诸侯王联合起来，借口要诛晁错、清君侧，发动起了武装叛乱。幸亏汉景帝及时调动军队，才平息了这次叛乱。可是景帝并没有吸取教训，又分封属地给自己13个儿子，各为诸侯王。这样等到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即位后，这些诸侯王的势力又逐渐强大起来。鉴于七王叛乱的历史教训，武帝决定限制这些诸侯王的势力。诸侯王得到了消息，非常的紧张，急忙去恳求武帝说，皇上，我们与您是至亲骨肉啊，先王分封给我们的大片土地像狗的牙齿那样上下交错，彼此潜入，就是为了我们可以彼此支援，互相牵制，让我们刘家的江山坚如磐石啊。你要收回我们的封地，那不是有负于先王的意愿吗？汉武帝听了一时倒也说不出话来，他当面安慰了他们，暗中采取手段，下令让诸侯王把封地分赐给自己的子弟，这样原来十几个大的诸侯国分成了许多小的诸侯国，削弱了割据势力。

0: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级以下15级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风吹粪田，对付粪田，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1: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首歌来自于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跑步不只是随便说说而已，这首歌的 MV 里面呢是用一镜到底的方式跑了一个通篇，而且除了宇宙人之外还包括他们的好朋友旺福乐团还有许哲佩都一起来加入到这场运动当中。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心里面。关诗敏在超级星光大道比赛的舞台上呢，就展现出了非常超龄的唱功，所以在他的专辑里面选择了很多曲目，情绪方面呢也是超出他当时的一个年龄的。那不过有刚才这首《快递甜心》，这才是少女应该唱的歌嘛。继续帮你挑这首歌，来自于卢凯彤，《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2: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靠近。
0: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张惠妹这首歌我最亲爱的，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没有此起彼伏，但就是这样的一首轻摇滚成为她演唱会上的催泪弹，所以林夕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功不可没了。继续帮你挑到，这是萧敬腾，好想对你说。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蔡玮琪这首歌《小眼睛》，这是韦礼安他创作的歌曲，第一次被收录在华语歌曲专辑里面，所以对于他来说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发生在2007年，那个时候他交出来第一首已经非常成熟了。卢广仲这首歌《100种生活》。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无处不在的微生物。小朋友，如果吃了烂的水果、发霉的馒头或者变质的肉类，就会闹肚子，有时候呀还会引起呕吐、拉肚子。那么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呀，食物里面有细菌，细菌不断的生长就会把食物里的营养破坏掉，食物就会变味儿。如果吃进坏的食物，我们的肠胃当然要抗议了。小朋友一定会觉得奇怪，我所说的微生物是什么呢？其实呀，微生物是一种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生物，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它。微生物不仅偷偷地藏在食物里，它还无处不在呢。微生物最多的地方要数泥土了，一丁点儿的泥土里面就有几亿个微生物。你们别以为这些微生物是待在泥土里睡大觉，其实呀，这些微生物可勤快了，它们都在悄悄地做着惊人的贡献。泥土里的微生物能分解和利用有用的东西，并且能制造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进入空气以后，就成了花草树木呼吸时专用的气体了。所以呀，可以这样说，是泥土里的微生物养活了花草树木。微生物虽然居住在泥土中，但风儿常常带它们出去旅行，它们就成了空气中的微生物了。空气中的微生物很容易被人和其他动物吸进鼻子里，如果一个人身体不好，这些微生物呀就趁机溜进了人的身体，传染各种不同的疾病。另外，用脏手吃东西也会吃进带细菌的微生物。只要小朋友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洗手，细菌微生物就没有空子可钻了。其实呀，微生物中也不仅仅是细菌，它还包括别的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人体内也有微生物，只不过呀，这些微生物一般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疾病，有些呀还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呢。例如我们体内的大肠杆菌，它在我们的肠子里面吃喝玩乐，同时呢还帮助我们消化和吸收食物呢。还有一些微生物呀爱藏在水里，它们一般都对我们身体没有害处，但有一些藏在水里的病菌呀，它会偷偷地跟着水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生病。霍乱细菌呢就是其中的一种，谁要是喝了带有这种细菌的水呀，就会得一种叫霍乱的病。这种病呀让人不停地呕吐和拉肚子，严重的还会死人呢。所以呀，我们一定要喝干净的水，这样才不会生病。微生物天涯海角，处处为家，它们有好的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原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1980年发生了很多大事，科研队首次登陆南极，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还有目前亚洲最大的唱片公司滚石成立。从台湾历史上第一张唱片《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开始，滚石41年已经发行了2000多张唱片了。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至少有一首歌是属于滚石的。

罗大佑为电影《野雀高飞》创作的歌曲《野百合夜游春天》，一如既往的罗大佑的风格，潘越云演唱的深情又坚定。后来孟庭苇、阿桑、彭佳慧、刘惜君等等都有翻唱过，每一个时代都有歌手重新唱起。80后作家哈韩最喜欢的歌曲就是这一首，甚至在给女儿起名字的时候就用了其中的字词。野百合也有春天，可是春天何其短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89年，陈淑桦签约了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李宗盛为他写了一首歌《梦醒时分》。李宗盛总是那么的懂女人心，这首歌把爱情当中的纠结和心痛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获得了1991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的最受欢迎国语歌曲金奖。时隔30年，他还是能够表达这世上的大多数的爱情。或许你也因为某个人听着这首歌流过泪，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来听到这首《梦醒时分》。

0: 如果说在滚石唱片发行的这么多张专辑和歌曲当中只能够选一首辛晓琪的歌的话，那就是领悟了。每次在舞台上唱这首歌，辛晓琪都会含泪。1994年，辛晓琪将自己的心事讲给李宗盛听，那时李宗盛也是在爱情当中陷入两难，于是就有了这首礼物。李宗盛说这首歌可能不会火，辛晓琪说没关系，我尽量唱好。没想到发行的第一天就大卖了20000张，这首歌也成为了辛晓琪的代表作之一。每段感情走到尽头，留存在心里的竟然不是怨恨，而是原谅。若曾真心真意的付出，就应该满足。后来辛晓琪在参加《我是歌手》时再次唱起，依然哭到不能自已。爱情的遗憾，无论过去多久，总是会隐隐作痛。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犬牙交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像狗牙齿那样参差不齐，形容交界线错综曲折不整齐，也比喻情况复杂，相互牵连交杂在一起。犬牙交错中，错是杂交叉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记载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政权，建立汉朝后，首先废除了秦朝苛刻的政治制度，安定老百姓的生活，其次消灭了那些异姓的诸侯王，重新封了许多刘姓子弟为王，代代相传。他自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永保刘家的江山，谁知刚传到第3代汉景帝时，这些刘姓王的势力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与中央王朝抗衡，对皇帝的指令假意应付或不理会，有的甚至暗暗谋算夺取皇位，过过做皇帝的瘾头。有个叫晁错的御史大夫看出情况不对，立即上奏景帝，要他采取措施削弱这些诸侯王的势力，逐渐收回给他们的封地，来巩固汉朝的中央政权。那些诸侯王本来就想篡夺皇位，如今听说皇帝要采取措施，便立即互相沟通，其中有7个诸侯王联合起来，借口要诛晁错、清君侧，发动起了武装叛乱。幸亏汉景帝及时调动军队，才平息了这次叛乱。可是景帝并没有吸取教训，又分封属地给自己13个儿子，各为诸侯王。这样等到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即位后，这些诸侯王的势力又逐渐强大起来。鉴于七王叛乱的历史教训，武帝决定限制这些诸侯王的势力。诸侯王得到了消息，非常的紧张，急忙去恳求武帝说，皇上，我们与您是至亲骨肉啊，先王分封给我们的大片土地像狗的牙齿那样上下交错，彼此潜入，就是为了我们可以彼此支援，互相牵制，让我们刘家的江山坚如磐石啊。你要收回我们的封地，那不是有负于先王的意愿吗？汉武帝听了一时倒也说不出话来，他当面安慰了他们，暗中采取手段，下令让诸侯王把封地分赐给自己的子弟，这样原来10几个大的诸侯国分成了许多小的诸侯国，削弱了割据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998年，服兵役回来的张震岳风格大变。服兵役之前呢，伍佰将他打造成纯纯的阳光男孩。在服兵役期间，他认识了玩乐队的朋友，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他创作了《爱我别走》，将感情的分离用轻松的曲调唱出来。虽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却有一种淡淡的温暖。或许年轻的感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不想离开，就坦荡地将它留下来，为爱情奋不顾身一次吧。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如果有一首 KTV 必点的滚石唱片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作品的话，那一定是后来最能够让刘若英情绪波动的一首歌。她一定有很多的遗憾，没有将最好的自己给最爱的那个人。每个人的爱情里或许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后来的痕迹吧。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消失在人海。这是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的歌。

情歌之所以动人，大概是因为它总是有数不清的意难平。我们都老了，听到这些歌还是会忍不住地想起那年盛夏。时代不会为谁停留，滚石也不例外。数字专辑、网络歌曲等的盛行也分散了唱片的注意力。那些年我们听着磁带、吃着冰棍的夏天再也不会回来了，只是那是我们最好的青春，滚石带给我们独一无二的青春。

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5: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2: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犬牙交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像狗牙齿那样参差不齐，形容交界线错综曲折不整齐，也比喻情况复杂，相互牵连交杂在一起。犬牙交错中，错是杂交叉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记载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政权，建立汉朝后，首先废除了秦朝苛刻的政治制度，安定老百姓的生活，其次消灭了那些异姓的诸侯王，重新封了许多刘姓子弟为王，代代相传。他自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永保刘家的江山，谁知刚传到第三代汉景帝时，这些刘姓王的势力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与中央王朝抗衡，对皇帝的指令假意应付或不理会，有的甚至暗暗谋算夺取皇位，过过做皇帝的瘾头。有个叫晁错的御史大夫看出情况不对，立即上奏景帝，要他采取措施削弱这些诸侯王的势力，逐渐收回给他们的封地，来巩固汉朝的中央政权。那些诸侯王本来就想篡夺皇位，如今听说皇帝要采取措施，便立即互相沟通，其中有7个诸侯王联合起来，借口要诛晁错、清君侧，发动起了武装叛乱。幸亏汉景帝及时调动军队，才平息了这次叛乱。可是景帝并没有吸取教训，又分封蜀地给自己13个儿子，各为诸侯王。这样等到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即位后，这些诸侯王的势力又逐渐强大起来。鉴于西王叛乱的历史教训，武帝决定限制这些诸侯王的势力。诸侯王得到了消息，非常的紧张，急忙去恳求武帝说，皇上，我们与您是至亲骨肉啊，先王分封给我们的大片土地像狗的牙齿那样上下交错，彼此潜入，就是为了我们可以彼此支援，互相牵制，让我们刘家的江山坚如磐石啊。你要收回我们的封地，那不是有负于先王的意愿吗？汉武帝听了一时倒也说不出话来，他当面安慰了他们，暗中采取手段，下令让诸侯王把封地分赐给自己的子弟，这样原来10几个大的诸侯国分成了许多小的诸侯国，削弱了割据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6: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万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4: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Cash Cash 乐队是以电音而闻名，他们的音乐纯粹且充满激情，歌曲听着都很干净，不急不躁，温度适中。专辑的风格以70年代的 funk 为基调，混合了80年代的 disco 和当代流行摇滚，再加上一点点的电子音效，于是让人听后忍不住单曲循环。下面这首歌 Cash Cash Hero。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

接下来出场的也是一位大牌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助阵 Cash Cash 在16年推出全新单曲 Make Me， 歌曲的节奏比较舒缓，慵懒性感的声音也非常好的诠释了这首情歌。 Make Me 来自小甜甜布兰妮和 Cash Cash 联手合作。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电音乐队 Cash Cash， 他们和 David Guetta 合作 Would I Lie to You。 David Guetta 80年代开始 DJ 生涯，至今已逐渐成为世界上最著名最受推崇的 DJ 之一。根据 DJ Magazine 票选， David 排名全球 House DJ 第一位。能和如此有实力的歌手合作，Cash Cash 的实力不容小觑。整首歌曲的最棒的就是混音，你可以不自觉的嗨一天抖一天腿的节奏。 Would I Lie to You。

最后一首歌 Cash Cash 联手美国之声 The Voice 第五季亚军 Jacqueline Lee 超赞新单 Aftershock MV 以纳粹士兵追杀一家犹太人的悲惨故事为背景，富有感染力的女声伴随着强劲的节奏，控诉着战争的罪恶，带给你深深的震撼。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最后一首歌 Aftershock， 我们明天见，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无处不在的微生物，小朋友，如果吃了烂的水果、发霉的馒头或者变质的肉类，就会闹肚子，有时候呀还会引起呕吐、拉肚子。那么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呀，食物里面有细菌，细菌不断的生长，就会把食物里的营养破坏掉，食物就会变味儿。如果吃进坏的食物，我们的肠胃当然要抗议了。小朋友一定会觉得奇怪，我所说的微生物是什么呢？其实呀，微生物是一种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生物，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它。微生物不仅偷偷地藏在食物里，它还无处不在呢。微生物最多的地方要数泥土了，一丁点儿的泥土里面就有几亿个微生物。你们别以为这些微生物是待在泥土里睡大觉，其实呀，这些微生物可勤快了，它们都在悄悄地做着惊人的贡献。泥土里的微生物能分解和利用有用的东西，并且能制造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进入空气以后，就成了花草树木呼吸时专用的气体了。所以呀，可以这样说，是泥土里的微生物养活了花草树木。微生物虽然居住在泥土中，但风儿常常带它们出去旅行，它们就成了空气中的微生物了。空气中的微生物很容易被人和其他动物吸进鼻子里，如果一个人身体不好，这些微生物呀就趁机溜进了人的身体，传染各种不同的疾病。另外，用脏手吃东西也会吃进带细菌的微生物。只要小朋友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洗手，细菌微生物就没有空子可钻了。其实呀，微生物中也不仅仅是细菌，它还包括别的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人体内也有微生物，只不过呀，这些微生物一般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疾病，有些呀还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呢。例如我们体内的大肠杆菌，它在我们的肠子里面吃喝玩乐，同时呢还帮助我们消化和吸收食物呢。还有一些微生物呀爱藏在水里，它们一般都对我们身体没有害处，但有一些藏在水里的病菌呀，它会偷偷地跟着水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生病。霍乱细菌呢就是其中的一种，谁要是喝了带有这种细菌的水呀，就会得一种叫霍乱的病。

这种病呀，让人不停地呕吐和拉肚子，严重的还会死人呢。所以呀，我们一定要喝干净的水，这样才不会生病。微生物天涯海角，处处为家，它们有好的也有坏的，只要小朋友讲卫生，坏的微生物自然会乖乖地向你投降。

0: Honestly，
1: 我的力哥音乐，我是 DJ 雷阳，每天一位好歌手。下面我们来请出 Cash Cash。Cash Cash 是一支来自美国新泽西的 Pop Rock 乐队，在2003年组队，直到2007年呢签约了环球音乐之后才更名为

较有意思的一点呢，是 Cash Cash 在成立之初实际上是 Pop Rock 组合，只是会在音乐里面加入一点 Funk 和电子的元素，这一点在前几张专辑里面可以看出来。随着人员的调整和时间的变迁，这支乐队居然开始做起了 EDM， 自己不唱了，到处找女生 vocal， 最后呢还做得风生水起，只能说电音拯救世界了。 Cash Cash Kiss the Sky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丰收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级以下15级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风吹粪田，对付粪田，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守护蓝天白云。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现在是 MP 魔幻力量和叮当的合作，叫做 Hush。

你平时听歌够细心的话，就会知道啊，他就是郭伟亮，写过那么多好歌的郭伟亮。一生很多专辑当中都有他制作的影子，包括作曲，还有那首《喜帖街》，也就是来自他。继续陪你听 Stephanie 孙燕姿，《当冬夜渐暖》。

回来陪你听的这一段老旋律，来自刘德华，他为数不多很棒的中文歌《黑蝙蝠中队》，收录在专辑《美丽的一天》当中。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一生陈奕迅，他的情歌太辽阔，陈势安就要落地很多。他去年发行了专辑《我亲爱的偏执狂》，当中每一个故事你都可以找到自己或者朋友的影子。

致命于春娇。当这个熟悉的主旋律它每一次响起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青春，不管它还剩下多少，它可以是开始，也可以是结束，任何时候都来得及。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犬牙交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像狗牙齿那样参差不齐，形容交界线错综曲折不整齐，也比喻情况复杂，相互牵连交杂在一起。犬牙交错中，错是杂交叉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记载，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政权，建立汉朝后，首先废除了秦朝苛刻的政治制度，安定老百姓的生活，其次消灭了那些异姓的诸侯王，重新封了许多刘姓子弟为王，代代相传。他自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永保刘家的江山，谁知刚传到第三代汉景帝时，这些刘姓王的势力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与中央王朝抗衡，对皇帝的指令假意应付或不理会，有的甚至暗暗谋算夺取皇位，过过做皇帝的瘾头。有个叫晁错的御史大夫看出情况不对，立即上奏景帝，要他采取措施削弱这些诸侯王的势力，逐渐收回给他们的封地，来巩固汉朝的中央政权。那些诸侯王本来就想篡夺皇位，如今听说皇帝要采取措施，便立即互相沟通，其中有七个诸侯王联合起来，借口要诛晁错、清君侧，发动起了武装叛乱。幸亏汉景帝及时调动军队，才平息了这次叛乱。可是景帝并没有吸取教训，又分封属地给自己13个儿子，各为诸侯王。这样等到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即位后，这些诸侯王的势力又逐渐强大起来。鉴于七王叛乱的历史教训，武帝决定限制这些诸侯王的势力。诸侯王得到了消息，非常的紧张，急忙去恳求武帝。

大片土地像狗的牙齿那样上下交错，彼此潜入，就是为了我们可以。大片土地像狗的牙齿那样上下交错，彼此潜入，就是为了我们可以彼此支援，互相牵制，让我们刘家的江山坚如磐石啊！你要收回我们的封地，那不是有负于先王的意愿吗？汉武帝听了一时倒也说不出话来，他当面安慰了他们，暗中采取手段，下令让诸侯王把封地分赐给自己的子弟，这样原来十几个大的诸侯国分成了许多小的诸侯国，削弱了割据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但是觉得你们更迫不及待的要听到的会是医生，他也陪你哦，这一首电影插曲。

川川还有他的姐姐阿米特，两个人不管是外形还是嗓音，都有民族属性，甚至是一点黑人属性的。

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如果一个人好久不见，也好久不告诉你他去了哪，再次出现的时候，你脸上的表情会是怎样的呢？就是你再次看见满江的样子吧。这是他回来之后送给你的这首歌，叫做《归来》。

张的这首歌《归来》，前面听着像是肃杀的冬天，但是到后面就像我们现在的感觉。现在是他一直都在你身边的彭坦，去年这首歌《青春优等生》，我是 Baby。

天气的原因，在路上开车的你，肯定受过很多委屈，被挤啊，加塞啊，但是不要发脾气好不好？大家都很着急，你跟着着急真的一点用都没有。我给你放慢歌听好吗？现在是杨宗纬，一次就好。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广大村民注意了，油稻油菜夯秀集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

0: 民共和国分金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企业五年放弃法的规定，违法奉销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谁的点土谁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改，风吹粪田，堆覆粪田，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选秀舞台上走出来的佼佼者王铮亮，还有安又琪，他去年的这首《那你呢》。那你呢，准备好跟着这个前奏了吗？现在安又琪是鼓号队的大队长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0。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很多人说香港是音乐是文化的沙漠，我真的不能苟同这一点，有大批的音乐人还在做着老派和怀旧的事情，像蔚蓝这首 Bossa 叫做 Morning。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我是 baby， 听完这些歌明天再说吧。之后要给你张韶涵的这一季安慰剂，这首歌叫做 OK 绷。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听到的是 Energy， 我们还没有什么类似这么甜蜜的词语可以虐一虐单身汪呢。单身汪你们听好了，比如说听你的，我来吧，在一起，你在哪。好啦，不虐了，因为有彭佳慧来带我虐，这首歌就已经足以了。老歌喜欢两个人。

神相似的前奏，不要说你又没有发现，我真的要生气了。每次都找一些很好玩的歌编排在一起放给你听。大嘴巴这首歌叫做 Maybe 的几率。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粮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革，分拆分田，对付分田，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护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6: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程热力加载中，
8: 喝杯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9: 这里是海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觉得小清新没意义，给就马克杯画圈，可爱小图案防搭错，帮邻居把门口的快递摆到避晒处，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座椅对齐标线，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组队逛手作工坊，有人爱在家给笔记本换个软皮封面。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装上的你今天超棒呀，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了爱吃的点心，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坚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蜜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推购物车的人扶稳把手，给小区保洁递包擦汗纸巾，提醒路人手机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就算主心米露是煮粘了，也别苛责，加勺椰奶搅匀，反而多了份浓郁的口感。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复制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插画集，把烦恼跟窗台的薄荷草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拼套迷你积木，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图书馆的翻书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针织靠枕，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散文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唇膏，口袋里装的迷你漫画本，书里夹着的干花瓣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个简单的小挂绳，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笔记本活页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当地时间5月9号，应吉布提总统盖莱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吉布提出席盖莱总统就职典礼。同日，盖莱在人民宫会见洛桑江村。
2: 洛桑江村向盖莱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盖莱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中方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吉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盖莱请洛桑江村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感谢习近平主席派特使出席其就职典礼，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布提值得信赖的伙伴，吉方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团结合作，密切各领域友好交流，保持在国际事务上的紧密协作，推动吉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1: 5月10号，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召开2026年第15次县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具体问题整改工作部署安排，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等有关情况汇报，并审议相关文件。
2: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结合我县实际，将会议精神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要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风险排查、隐患整治、应急准备等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具体问题整改工作部署安排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关于学习教育省级层面推动解决的8个方面、市级层面推动解决的6个方面具体问题整改以及小切口具体问题整改，是省市安排的重点任务，也是贴近民生的民心工程，要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担当，紧盯问题整改，以务实执行力回应群众期盼，要闭环管理，相关部门要聚焦群众关切的小切口问题，主动认领任务，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整改实现，要压实责任，强化督导考核，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各项整改取得实效。会议听取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关心下一代工作是一项立足当前、关乎长远的重要工作，要提高站位，用心用情抓实青少年思想道德培育、关爱保护等工作，护航青少年茁壮成长、全面发展，要打造品牌，深耕五老队伍建设，聚力五老宣讲、红色传承、法治护航、关爱帮扶、家风育人等特色品牌打造，围绕阵地体制、队伍建强。

0: 活动见效等方面优化举措，总结经验，健全机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品牌。要广泛聚力，充分发挥吴老专业优势以及本地阵地作用，着力构建党委领导、部门联动、关工委主动作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1号，我县举办聚敛轻工降噪未来劳动和技能竞赛，本次赛事将赛场设在车间一线，把考题出在生产现场，以赛促训，以赛提能，以赛聚才，以赛兴业，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干事创业热情，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技能人才力量。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杨青青，县委书记孙浩，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出席。
0: 启动仪式上，孙浩宣布2026年衡阳县劳动和技能竞赛启动。杨峰指出，当前我县正处于15我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产业迭代升级需要精湛技能，城市能级提升需要专业人才，民生事业发展需要优质工匠，希望各位选手以期会友，在切磋较量中淬炼坚兵利刃，严守竞技规则，恪守职业操守，拿出最佳状态，亮出最高水平，真正做到在竞技中找差距，在交流中长本领。希望相关部门以实为先，在服务发展中彰显担当作为，紧扣我县特色产业与重点行业需求，推动技能提升与产业升级精准对接，同频共振，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技能根基，提供人才支撑。希望县总工会以精致远，在砥砺奋进中涵养工匠精神，持续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职工把个人理想融入发展大局，让更多技能标兵、行业能手、征阳英才竞相涌现、脱颖而出，让新质生产力在衡阳县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启动仪式后，杨青青、孙浩、杨峰、方云庚、黄彪、刘国荣、蒋小阳、谭丹主、周忠良等领导分别为船山工匠学院培训基地、湘南船山高级技工学校职业技能培训基地、衡阳西渡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产教融合基地、西渡高新区职工文体中心、湖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揭牌。此次竞赛共设7个工种，含数控铣、数控车、陶瓷装饰、电工、真车、汽车技术、程表装配，共有140余名技能能手参赛，全面展现新时代工匠风采。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聚焦特色产业与重点行业，深入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让产业工人队伍技能技术水平持续提升，累计举办各类赛事100余场，选入培育船山工匠60余名，建成产教融合基地、船山工匠学院等创新与培训载体，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你不用觉得小付出没分量，给常用的帆布包缝个小口袋放钥匙，帮邻居把门口的脚垫摆正对齐，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宣传海报贴平整，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就算偶尔忘了带朋友喜欢的小礼物也别慌，补个手工织的毛线小挂饰，再一起分享块刚买的黑巧，真诚的惦记比完美的准备更暖，疏忽不是遗憾，是让情谊多份烟火气的小甜蜜。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重物的人掀下玻璃门，给小区保安递瓶凉白开，提醒路人围巾快从肩上滑下来，这些小事儿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就算煮麦片时多放了牛奶也别苛责，加勺水果丁搅匀反而多了份清爽的口感。小意外不是没做好，是帮你发现新滋味的小契机。

0: 灯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万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犬牙交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像狗牙齿那样参差不齐，形容交界线错综曲折不整齐，也比喻情况复杂，相互牵连交杂在一起。犬牙交错中，错是杂、交叉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记载，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政权，建立汉朝后，首先废除了秦朝苛刻的政治制度，安定老百姓的生活，其次消灭了那些异姓的诸侯王，重新封了许多刘姓子弟为王，代代相传。他自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永保刘家的江山，谁知刚传到第三代汉景帝时，这些刘姓王的势力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与中央王朝抗衡，对皇帝的指令假意应付或不理会，有的甚至暗暗谋算夺取皇位，过过做皇帝的瘾头。有个叫晁错的御史大夫看出情况不对，立即上奏景帝，要他采取措施削弱这些诸侯王的势力，逐渐收回给他们的封地，来巩固汉朝的中央政权。那些诸侯王本来就想篡夺皇位，如今听说皇帝要采取措施，便立即互相沟通，其中有7个诸侯王联合起来，借口要诛晁错、清君侧，发动起了武装叛乱。幸亏汉景帝及时调动军队，才平息了这次叛乱。可是景帝并没有吸取教训，又分封属地给自己13个儿子，各为诸侯王。这样，等到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即位后，这些诸侯王的势力又逐渐强大起来。鉴于七王叛乱的历史教训，武帝决定限制这些诸侯王的势力。诸侯王得到了消息，非常的紧张，急忙去恳求武帝说：“皇上，我们与您是至亲骨肉啊，先王分封给我们的大片土地像狗的牙齿那样上下交错，彼此潜入，就是为了我们可以彼此支援，互相牵制，让我们刘家的江山坚如磐石啊。你要收回我们的封地，那不是有负于先王的意愿吗？”汉武帝听了一时倒也说不出话来，当面安慰了他们，暗中采取手段，下令让诸侯王把封地分赐给自己的子弟，这样原来10几个大的诸侯国分成了许多小的诸侯国，削弱了割据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不至于短动画，把烦恼跟家里的毛绒小熊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徽章写背后故事，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杯碟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手作纽扣，下次见面他会带颗刻着小花朵的纽扣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针织披肩，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绘本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唇膏，口袋里装的迷你漫画本，书里夹着的干树叶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你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纸船，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绳，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这里是丁伟。张清风金曲奖与金鼎奖杜双清，华语世界天后级的女歌手，迄今发行约30张的个人专辑，累计销量在1998年由 TVBS 周刊调查已经突破了1300万张，有华语乐坛东风不败的美称。90年代张清风的歌艺进入到了巅峰期，其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这首《加州阳光》。

流星划过，只能够许一个愿望，但是却有很多的愿望，给自己的，给别人的，给所有身边爱的人的。愿你的眼睛只能够看到笑容，愿你流下的泪都会让人感动，愿你每个梦不落空，愿你会懂该何去何从。接下来是F4的流星雨。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

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贯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贯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是女人对男人委婉的体现。如果你爱她，就请专心，不要再让她担心你的身边的妹妹了。孟庭苇，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北京的桥，这是蔡国庆的成名曲，也是一首非常具有浓郁民族特色、京腔味十足的一首流行歌曲。歌曲当中通过描绘北京的各种各样瑰丽多彩的桥，十七孔桥、高梁桥、金水桥、安贞桥、卢沟桥、三元桥，形象而艺术地歌颂了北京它的新风貌、祖国的美好景象。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最后祝您晚安，拜拜。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随着影视剧的热播，很多演唱琼瑶剧主题曲的歌手随之走红，李翊君就是其中的一位。如果说婉君让他一炮而红，而雨蝶却让他红遍了大江南北。虽然已经为了婚姻淡出演艺圈，但是他的好声音不会淡去。今天第一首歌就是李翊君的《婉君》。

关于费翔，70年代的人再熟悉不过。今天看来，他的歌没有一首不是经典，旋律美，声音美，随便拿出一首都能够唤起我们青春的回忆。费翔，《夏的季节》。

当年一部将爱情进行到底，让剧里年轻的演员都成为一线的偶像。两位玉女，一个是徐静蕾，一个是饰演小爱的歌手谢雨欣。在那个娱乐产业远没有现在发达的年代，谢雨欣算是内地为数不多的算得上玉女的偶像歌手。来听到谢雨欣将爱情进行到底。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无处不在的微生物。

小朋友如果吃了烂的水果、发霉的馒头或者变质的肉类，就会闹肚子，有时候呀还会引起呕吐、拉肚子。那么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呀，食物里面有细菌，细菌不断的生长，就会把食物里的营养破坏掉，食物就会变味儿。如果吃进坏的食物，我们的肠胃当然要抗议了。小朋友一定会觉得奇怪，我所说的微生物是什么呢？其实呀，微生物是一种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生物，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它。微生物不仅偷偷地藏在食物里，它还无处不在呢。微生物最多的地方要数泥土了，一丁点儿的泥土里面就有几亿个微生物。你们别以为这些微生物是待在泥土里睡大觉，其实呀，这些微生物可勤快了，它们都在悄悄地做着惊人的贡献。泥土里的微生物能分解和利用有用的东西，并且能制造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进入空气以后，就成了花草树木呼吸时专用的气体了。所以呀，可以这样说，是泥土里的微生物养活了花草树木。微生物虽然居住在泥土中，但风儿常常带它们出去旅行，它们就成了空气中的微生物了。空气中的微生物很容易被人和其他动物吸进鼻子里，如果一个人身体不好，这些微生物呀就趁机溜进了人的身体，传染各种不同的疾病。另外，用脏手吃东西也会吃进带细菌的微生物。只要小朋友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洗手，细菌微生物就没有空子可钻了。其实呀，微生物中也不仅仅是细菌，它还包括别的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人体内也有微生物，只不过呀，这些微生物一般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疾病，有些呀还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呢。例如我们体内的大肠杆菌，它在我们的肠子里面吃喝玩乐，同时呢还帮助我们消化和吸收食物呢。还有一些微生物呀爱藏在水里，它们一般都对我们身体没有害处，但有一些藏在水里的病菌呀，它会偷偷地跟着水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生病。霍乱细菌呢就是其中的一种，谁要是喝了带有这种细菌的水呀，就会得一种叫霍乱的病。这种病呀让人不停地呕吐和拉肚子，严重的还会死人呢。所以呀，我们一定要喝干净的水，这样才不会生病。微生物天涯海角，处处为家，它们有好的也有坏的，只要小朋友讲卫生，坏的微生物自然会乖乖地向你投降。

0: 听歌，悟月光，丁纬精工制造。
1: 在爱情里，淡淡的是非常伤人的，它简直是对一个人不那么明确的否定，如同一道用心烹制的好菜，就餐者嗤之以鼻，或者被评价一句还行，是那一份淡淡把爱情给偷走了。接下来为你送出李泉，这个杀手不太冷。

0: 凹凸人生总是波澜壮阔，亦或者是起伏跌宕的，没有谁会永远都是一帆风顺的。在跋涉千山万水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许多许多的荆棘丛生，但是经历风雨兼程之后的人生就会时来运转，却能够一马平川。梁咏琪，凹凸。听个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陪你听个聊天，稍后见。
1: 你说

0: 楼，大家再次。天阁楼，一扇靠北的窗，沉醉天空里。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我愿意歌颂那些受了伤害就大哭，哭好就忘了的人，他们在心里画了一道界限之后，嘴立刻就闭上了。那些过去凝固成故乡的石头，远远的很少去想起，难以回去。接下来是任贤齐《少年》。

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的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这是一首平凡人的歌曲，这也是一首怀有大梦想的歌，不妨跟着唱一唱，你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蔡琴，张帆的歌。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为精工制造。
1: 在他的歌声当中，你可以感觉到歌谣里最初的暖意，让九十年代的忙碌脚步停下来休息片刻，让七十年代的都市森林恢复它纯净的样子，让五十年代隐藏在传统下的呐喊被重视。他就是帽子天后凤飞飞，他也是一部台湾歌谣进化史，虽已逝去，音容宛在。来听到凤飞飞的

有的时候听听这首歌，欢快的调子，就像童年的我们听着妈妈的呼唤，蹦蹦跳跳，欢欢喜喜的归家去。童年的幸福是看不到明日的烦恼，只闻见妈妈的酸菜香。刘文正，兰花草。

当你为别人撑伞的时候，请你看看你的身后有个傻瓜在淋雨。选择一个你爱的人，不如选择一个爱你的人。听个五月光，我是丁伟。

0: 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有燕子，他经常这么说。带他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叶子这首歌是胡海泉写的，词曲都非常的好，他的歌比较的轻盈，如果有哀声那也是淡淡的，可能跟陈羽凡比起来

涛声依旧见证了90年代内地流行乐坛繁荣的景象，是一首从那个时候听起来就会让人耳熟能详的歌曲，音乐大气而且婉转，歌词是从一首古诗演变而来的，虽然是以情为主题，却不落套路，歌曲字面高雅，内容却是带着淡淡的丝绸，欣赏之余不由得产生深深的思索。今天我们来听到刘子玲的演唱《涛声依旧》。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看过宝岛一村才知道，万芳不仅仅是存在于唱片当中可以悲戚表情木然的万芳，她更可以是鲜活的猪态，有着更为夸张五颜六色的表情。有理由相信她的唱片《我们不要伤心了》是用来疗伤的。万芳，太阳雨。

接下来是陈奕迅的 K 歌之王。陈奕迅在歌里的表情异常严肃又认真，让我想起那个女孩坚定地说要做全职太太。现实是黑的，王石、王健林、王思聪，就在这个地球上，你的梦想不要捆绑在王老五身上。

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碟中谍。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1: Три дабі крапка на всі сто.

0: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碟中谍。
1: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

0: 灯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一直在路上。
3: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前世更好听。
5: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6: 给生活添点像小城路似的轻柔，很舒服，让心情裹着喜欢的清爽，让时光带着轻轻软软的感觉，这份装点就是对自己的疼惜。

让自己的小鼓励像挂在心里的小暖糖似的很有力量。遇到难题时多喊一喊，感到迷茫时多暖一暖，这份支持能照亮每段路。

把对自己的爱揉进像小软奶糕似的甜嫩细节里，很真诚，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满足好自己的小需求，这份纯粹就是爱自己最动人的样子。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

0: 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2: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情绪裹进像小糯米糍似的软绵里，很治愈。委屈时轻轻揉一揉，开心时浅浅笑一笑，这份软糯就是爱自己最甜的模样。

让日常的小快乐攒成像小蜜豆似的甜意，很美好。闲时慢慢数一算，每颗甜都落进心底，这份积攒就是对自己暖暖的宠爱。

跟着自己的小步调，像小蒲公英绒似的悠悠飘，很舒服。不赶别人的急路，不给热闹的场，边晃边是小欢喜。这份悠然就是爱自己最松的状态。曾经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冠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5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土壤是农业的根基，资源是发展的底气。市委书记朱建在衡阳县调研时强调，要立足土资源，深挖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资源，推动更多土特产走向大市场。衡阳县深耕本土农业资源，以保护筑牢根基，以开发释放活力，让镶黄鸡、台原乌莲、长勇甲鱼、四门前土猪等国字号地标农产品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5: 在西渡镇铜桥村的标准化孵化车间，全自动孵化设备整齐排列，刚出壳的镶黄鸡苗黄毛鲜亮，叫声清亮，工人们正熟练

0: 对种苗进行分拣、点数、接种疫苗，经过严格的防疫检测、分级筛选后，这批活力十足的鸡苗被有序装入专用运输箱，即刻装车发往各地，实现出苗、检疫、发货无缝衔接。衡南县三塘镇养殖户谢松林是这里的老客户，每年开春都要分批订购镶黄鸡苗。对他来说，选好优质种苗，一年的养殖就有了八成底气。
1: 因为我在这里全就在这里种苗，每年起码是50000只左右，今年这一批过来是拿了10000只左右，这个品质好，养得放心，综合率高，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每年都全去订购的。
0: 作为衡阳镶黄鸡保种育种龙头企业，衡阳市益民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两个规模化孵化基地，配置全自动孵化设备35台，孵化旺季日均可出苗30000羽，全年稳定供应优质鸡苗1000万羽。企业建立了从种鸡选育、种蛋消毒、智能孵化到种苗检疫的全流程标准化生产体系，种苗成活率常年保持在 98% 以上，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6月。
2: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也是旺季，一天的话大概平均有20000只鸡苗出啊，大概3天的话就出7-8万的样子。
0: 镶黄鸡作为湖南四大名鸡之首，以黄毛、黄嘴、黄脚的鲜明特征和细嫩鲜美的肉质闻名，清代曾为皇家贡品，2020年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是衡阳县一县一特主导产业。针对传统镶黄鸡品种杂化、个体偏小等问题，公司持续开展育种提纯复壮技术攻关，在保留本土优良基因的基础上，成功培育出更受市场欢迎的优质品种，巩固了产品核心竞争力。目前企业不仅满足本地养殖需求，鸡苗还远销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省份，自远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喀什等地，让衡阳镶黄鸡走向全国市场。
2: 像我们做这个镶黄鸡的话，到我的手里已经今年27年了，是不是？镶黄鸡的育种、保种、提纯都是由我们公司在负责，所以的话，对这个镶黄鸡的养殖啊，这个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也会有一个这个流程化啊、标准化啊去做。像我们的镶黄鸡的话，现在的话也走向全国了，以前是广东、广西啊、浙江、湖北。这些周边的地区，现在的话我们最远的时候这个鸡苗的话我们达到新疆乌鲁木齐喀什库尔勒这些省外都有发。
0: 初夏时节，台原镇的乌莲种植基地生机勃发，连片的连田随风起伏，藕香四溢。作为衡阳县首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台原乌莲有着千年贡莲的美誉，明清时期便是皇室贡品，如今更是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特色产业。
3: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提升连农带农的能力，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增产增收。其次的话，我们要促进产学研教融合，在产品创新和拓展市场的中高端渠道上，我们要加大力度，增进渠道。
0: 凭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良品质，台原乌莲种植面积达1.5万亩，年加工壳莲20000吨，产值超10亿元，培育出23家加工销售企业，产品远销港澳及国际市场。今年1月，台原乌莲成功入选新一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是继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后，该产品斩获的又一国家级荣誉，为衡阳县特色产业发展再添重磅名片。
3: 台原乌莲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机遇。我们将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产学研融合，升级智能化加工技术，拓展高端市场渠道，让更多消费者爱上台原乌莲，有效带动群众增产增收。
0: 从水里捞金向土里要效，在岘山镇，常勇甲鱼同样凭借本土资源优势，成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入选首届农耕农品技艺索引名录。依托当地优质水资源，衡阳县创新温室育苗、稻鳖共生等养殖模式，全县18个乡镇发展甲鱼养殖，打造富甲生态农业等一批

0: 龙头企业，让水底珍宝变身致富法宝。
1: 现在这试验价格，这个鱼大概是八十到一百，一秒利大概4-5百斤左右。我像我这个地方，一年大概就是平均就是20万左右吧。鱼这个鱼啊，品质好，这个销量都不成问题，因为我们天边啊这些长沙区就三塘啊这些地方啊，是吧？到下半年基本上在这里拿货回来发货过去。
0: 在县种畜场四门前土书的保种繁育工作正有序开展，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国家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品种，四门前土猪肉质细嫩，风味独特。衡阳县组建专业销售公司，搭建公司加基地加家庭农场模式，建设深加工基地，让传统土猪走出养殖场，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立足一方水土，深耕特色资源，如今的衡阳县镶黄鸡、台原乌莲、长涌甲鱼、四门前土猪等地标农产品已形成规模效应，一张张土特产名片越擦越亮。下一步，衡阳县将持续做好资源保护与开发文章，让更多藏在深闺的土特产变身乡村振兴的金招牌。
2: 近日，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深入文旅场所、重点企业、乡镇卫生院及学校等关键领域开展明察暗访，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严守安全红线，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完善长效防控机制，筑牢全县安全生产坚实屏障。
0: 刘洋先后前往优家健身游泳馆、好望角电竞酒店、传山文化科技馆、狗篓风景区，重点核查消防设施维保、应急通道通行、安全制度落实等工作。他指出，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生产贯穿经营全过程，建立常态化隐患排查机制，做到问题厉行厉改、闭环管控。职能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法规、消防技能及应急演练，强化从业人员处置能力，保障人员密集场所平稳运行。针对文旅发展，刘洋要求传山文化科技馆要优化展陈设计，深挖传山文化底蕴，推动文科融合，打造县域文化展示窗口。狗篓风景区紧盯 4A 创建目标，科学统筹规划，完善安防、交通、服务配套，以减量提质、优化景区环境、规范市场运营，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协同共进。刘洋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眼皮、红市两地企业、卫生院及学校督查安全工作。他强调，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各乡镇及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强化督查力度，健全联动监管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生命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升群众防范能力，夯实基层安全生产防线。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6: 把自己的小喜好收进像小樱花融合式的针饰里，很可爱，喜欢就多摸一摸，在意就多揣一揣，这份守护就是爱自己的小骄傲。

肯定自己的每一种状态都像小太阳花似的鲜活，无论是蹦跳的轻快还是安静的柔缓，每一面都值得被偏爱，这份认可就是爱自己的底气。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护工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6: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7: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蔡淳佳是很多人眼中的邻家女孩，柔情是她的既定标签，一路走来也是被定位为治愈系疗伤歌手。曾经的依恋陪我看日出，治愈了很多人的青春。今天我们听到一首歌，回到最初，蔡淳佳的一首歌，以做回自己，回到最初为主题，用歌声纪念生活当中最美好的东西。